0: 一同学就上了，上了一节专业课，间歇来听乐享，又遇见了梦莹小姐姐老师。
1: Hello， 一小朋友好。
0: 你这专业课是什么专业？
1: 是厨子吗？叫什么？就是教做饭的，还是教烘焙的？
0: 其实，所以就通过广东人喝汤这个习惯，其实提醒大家，越是就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0: 什么玉米啊、胡萝卜放进去，再煲半个小时。就其实这半个小时已经能通过这些素菜的味道啊，还有什么营养成分已经够析出了，没有必要和肉一起煲那么久。
1: 嗯，
0: 因为你看肉基本咱少说一个小时吧。
1: 嗯，
0: 如果50个在云南都有40多到50个、
1: 哦，
0: 所以它民族分布非常多。然后因为它云南的面积也是这种，就西北方向也是山丘的这种，所以就是说它的面积也很大，它的地域的分歧也很大，以至于造成它可能每一个民族就有一个民族的菜，每一个地区就有一个地区的菜。所以说你要想吃遍云南，那你就真的牛了。
1: 嗯，
0: 太难了，因为民族太多，菜系太多了。
1: 嗯，
0: 但是都有一点是。

0: 想吃遍云南，那你就真的牛了。
1: 嗯，
0: 太难了，因为民族太多，菜系太多了。
1: 嗯，
0: 但是都有一点是什么？因为他们四季如春，所以他们的东西其实，但他们也会有一点湿热，所以他们的食材啊和他们比如说肉类的选择、素材的选择、调料的选择，都会来有这种功效，
1: 嗯，
0: 就是有这个祛湿的这个功效，
1: 嗯，
0: 而且他们会当地。选材会特别多。
1: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再次感谢梦莹，也感谢听众朋友，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连续的这个高温天啊，特别是又逢着暑期，对于外出旅游和研学的家长还有孩子，那身体啊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暑那可不是成年人的结果呀，孩子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么严重的中暑的状况，已经到了热射病这个阶段了，被家属送到医院诊治。那小孩子他为什么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呢？这热射病啊，那可就是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了，那实际上就是非常危险的。小孩子怎么预防中暑？出现了中暑的不同的阶段，最开始咱们要怎么察觉和判断？在不同的阶段又应该怎么处置？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中暑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2: 拨打急救电话，
1: 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其实，在这之前，媒体已经频频报道，有一位呢在室外带孙子的奶奶，就有点中暑的症状了。结果呢，老人回家了之后呢，舍不得开空调，

这种温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这些细胞功能出现了这种失衡，就会导致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脑啊，包括呼吸啊，包括心脏等等，都会出现一系列由热射病引起病。但是任何急性病它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射病。所以就说我们啊，在说中暑，刚才咱们谈到它也不是直接就出现热射病，它是经过了先兆，完了轻度才表现一个重度。因为我们如果要识别出先兆和轻度，那我们就完全通过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就不至于引发到热射病。因为中暑呢和我们其他一些临床疾病，实际上它没有特别的特异性症状。中暑的这些症状可以表现多种多样，说消化系统不好，吃饭

们我们治疗中暑也是要脱离环境，既然它是一个高温高湿通风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就希望它离开这种高温高湿不通风的这种环境，所以这是第一步。再一个，那既然病人出现了这种中暑表现，如果我们大家听了这方面的节目，我们就会有一个判断，判断

0: 是不是一个重度中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热射病。当然真正的热射病除了刚才我们要采取一些简单的处理以外，记住马上打电话给120，实施更专业的这种救治，因为中暑会死人。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

0: 节目最后一块来听听999急救中心的大夫包文华给我们说说，在专业大夫的眼中，中暑到底怎么样更好的预防。
1: 首先咱们自己的意识啊，这个高温情况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情况，所以就事先就得做一些预防措施。小孩啊，老人呐、或者一些身患者呀，尽量就避免出去就是户外活动了。这么高热的情况下，就选择大中午的、大下午的，就一天最热的时候嘛，对，你就趁着早或者趁晚，这样的话再去出行，避开一些高温的时间。

0: 日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啊。
1: 对呀、啊，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0: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1: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比涂防晒霜还管。
0: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啊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1: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0: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

自己就高了，这样就叫原发。但是呢，两次以上血压都测量的时候都高，就说明你有一种状态，你就是这种高血压这种状态，我们认为这样是一个高血压的病。然后其实这个呢也很容易理解，咱们可以说就是体内很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有血供的，都是有血液循环来供应这个营养物质的。那也就是说，

0: 都会有波动。
1: 哦，
0: 所以一时的血压升高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病。
1: 嗯，所以刚才给大家讲高血压的时候说要测量两次，
0: 对，
1: 说是有一个状态，有一个阶段。
0: 嗯，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
1: 哦，
0: 就是这个患者吧，他本身心里就比较紧张，尤其是去看大夫的时候，他就更紧张。
1: 嗯。

道，整个这个输送管道，它也是一个半透的半透膜，我们就是说，就是也就是说，它不是像咱们的这个自来水管似的，它一滴都不带往外滴的，它是里头和外头是有临界这种状态的，就如果平衡了，渗透压是平衡的，那它就是里头不往外流，如果渗透压有变化，自然里头和外头就会有互相的交换，比如说咱们真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的时候，就会管道里头的水往外渗，往外渗会造成什么呢？

0: 血压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1: 嗯，就是它是因素之一。
0: 对，它是因素之一，嗯，但是是可以被调控的。
1: 对，是我们可以调控的。那我们就来说说哈，如果说长期的食用的盐都比较超标的话哈，就是我们家做菜就是比较咸，我口就是比较重的话，确实会导致这个高血压过早的就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体上。
0: 这个还应该说是医学界的公认的东西，而且确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能够看到，因为我在去东北的次数比较多，

0: 是国府里头，它也都是加了盐，为了让这个甜显得更加柔和，所以盐的这个摄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
1: 对，当然了，我们这么说也不是说大家就是特别紧张，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盐怎么办？机体还是有代谢的这种机能的，理论上说，我们用不到的那么多盐会通过我们的肾脏进行排泄，然后通过尿液把它送走，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消耗钾，所以我们吃一些含钾多的食物对高血压的控制是很有好处的，
0: 就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钠的代谢和排出体外。
1: 对，
0: 那哪些食物含钾？
1: 比如说咱们蔬菜里面像土豆，水果香蕉，还有

0: 和玉米一起煮，玉米变得很甘甜，煮出来的水，然后
1: 就可以喝掉。
0: 对对，当做饮料来饮用。
1: 嗯，
0: 然后这样呢，有利尿的效果，它就有降压的效果。玉米须不仅能够降血压，而且能够促进尿酸的排除。
1: 哦，这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别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
0: 对，很可惜，扔掉。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患者平时日常饮食可以注意哪些问题，

0: 识的，然后我们的夏日意识的这种潜力和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全身都紧张，所以小血管的平滑肌也紧张，
1: 哦，
0: 所以它也在收缩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而人呢，确实就存在着两个状态，一个方面是交感神经兴奋，
1: 嗯，
0: 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就是比如说在应激的状态，在比赛的状态，在你需要马上要处理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呢，它是交感。

0: 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呢，人的工作效率很高，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力量也性也很强，去做这些工作呢，效率很高。但是呢，它同样存在一些去供给这个脑部啊，它别的地方都要紧张的这种状态，然后持续时间长了以后，就可能引起血压高。
1: 哦，
0: 所以人们说，我们的工作要一张一弛，
1: 嗯，张弛有度。
0: 对，张呢就是你要紧张，
1: 嗯，
0: 弛呢就是你要
1: 放松，
0: 放松，

0: 小血管的这个平滑肌也都松开了，
1: 嗯，
0: 管腔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就是管腔就变宽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它就都打开了，然后血流也比较通畅，在交感神经兴奋这个时候缺少供血的一些脏器，它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血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休息的意义。
1: 对，
0: 在休息了之后，你才能有另一轮的紧张，
1: 嗯。
0: 而且呢，效率还很高的紧张。
1: 对，
0: 如果你要持续紧张，完了，痉挛了，
1: 崩
0: 放
1: 溃
0: 松不
1: 了，
0: 下来了，
1: 就跟那一皮筋儿似的，你老抻着它，老抻着它，后来它就断掉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张弛有度呢，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古话早就把这个道理

今天做这期节目呢，也是想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是您是高血压患者，或者说您还没有高血压，很健康，都要有一根弦儿哈，知道让自己休息，知道在饮食上调节，这样呢，我们才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光临我们的节目。

0: 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

ADHD 急性发作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很多人在体检时发现胆囊里有小石头，但因为它一直很安静，不痛不痒，便没当回事儿。事实上，这些安静的石头随时可能突然发作，甚至埋下癌变隐患。近日，38岁的王先生捂着肚子，满头大汗地被家人搀进医院急诊室。经检查，他被确诊为急性胆囊炎，而元凶正是藏在他体内多年的胆囊结石。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

那像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现在的这个气温啊，其实出门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的。那怎么样来科学防晒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科学防晒啊，怎么样来拥抱阳光啊。在这样的阳光明媚的季节当中啊。

面料啊，防晒效果较好的面料就包括了聚酯纤维、尼龙等等哈。此外呢，要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面料，比如说黑色、藏青色、深蓝色、深紫色、红色等等。那其中呢，红色防晒衣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

等啊。唇部呢可以使用含防晒成分的润唇膏来进行防护。那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防晒霜的防护效果呢会随着时间减弱啊，建议每两个小时大家补涂一次啊，像在游泳啊大量出汗或者用毛巾擦拭之后，应该立即补涂防晒霜以保持防晒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哎，这个讨论度也是比较高的啊。目前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2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第二位。那这部影片啊，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当中啊，唤醒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

再来说一个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啊，它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舞台，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电影呢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啊，这也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6.8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

这些违法违规的做法啊，已然彻底把国标踩在了脚下。当这些劣质防晒衣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看上去很强大的防晒效果却成为了我们的心理安慰，消费者权益也正在被严重藐视和侵犯。我们还要看到啊，劣质防晒衣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大多是几十元甚至是十几元，很容易吸引消费者冲动下单。

是其他农产品，它的营养成分如糖分、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受物种遗传、生长周期、环境适配性等限制啊，天然波动范围极小，高十倍违背了基本农业科学规律。那对于商家改口称土壤营养高十倍，这位教授谈到，土壤营养是不符合逻辑的概念。土壤的核心作用是提供作物生长的养分。

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106.8静云电台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暑热耗起伤筋，心情也容易烦躁不安，而天气越热，人们就越爱趋凉避暑，但贪凉过度又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

叫心经拍打操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大家在家里做的，而且这个操看手机看短视频的时候就可以做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认为啊，这个心经是我们身体。

0: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背景。
1: 呼喊跑，血树山兰，都是家哥主责。你，家哥长而让得伤伤解渴，绕而杀埋，牛来交单，眼小家为王单。为拐角而入，少举报家哥窝当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绕网员，举报电话一一来。哪见家哥让让有诈，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家哥挖成高些，刚当修武家为的物业与网贷。
0: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

0: 这个漏斗不进关为主啊。
1: 距离端午节还有十天，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借着这个契机，李启祥邀请了20多位朋友来到基地，开展端午体验活动。
0: 大拇指拉住粽叶的里面，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放在外面，这样子就把这个大拇指按住这个粽叶尾巴了，这个粽叶就不会松，这个漏斗就不会松。
1: 大家跟着李启祥一步步学习包五米粽，亲手劳作之后再品尝自己做的美食，别有一番乐趣，
2: 特别的神奇，而且吃了的话呢，口感是特别好。

一叶燃米，一纵传情，百年老手艺碰撞新时代，藏在深山的乌饭叶变身网红美食，让小众的乌米粽成为端午餐桌上一道亮眼的特色风景。两位普通人以一叶为起点，一边守护非遗技艺，一边挖掘产业价值，让古老民族跟上时代脚步。时光流转，

0: 娱乐大篷车，
1: 大篷车，大篷车。
2: 我姓骆，我叫骆嗦。
3: 我爬上去
4: 啊！
3: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4: 逗你玩。
5: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6: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7: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8: 我说其实听听

0: 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1: 你啊，
0: 我怎么妻离了？
2: 妻离嘛，
0: 啊，
2: 你老伴儿没个家，上洛杉矶看闺女去了，啊、妻离啊，
0: 子散，
2: 有儿子出差了，
0: 啊，家破，
2: 家破，是说您的破家值万贯。
0: 那人亡？
2: 那你不是姓王吗？
0: 嗨，这挨得上吗？
2: 你那是不是姓王？
0: 是啊。
2: 我说姓王对不对？
0: 对呀、啊。
2: 要不你再想想。
0: 这还用想啊？
2: 想想。

0: 多新鲜呢，挂室外那是空调啊。
1: 主机位置要得当，
0: 哎，
1: 必须摆在右下方。
0: 没错，
1: 如果感觉不舒畅
0: 啊，
1: 放在左边也一样。
0: 那你说他干嘛呢？
1: 为避免颈椎受伤害
0: 啊，
1: 要坐姿端正，把头抬。
0: 对，
1: 双手并用打字块，十个手指要分开，
0: 攥着拳头卡不了。

0: 怎么互助啊？
1: 让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
0: 啊、
1: 用脱毛露去换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
0: 啊、
1: 让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去换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0: 哇，
1: 也不知买了脱毛露的活废物用脱毛露换没换成盯不住手里的生发素，还是买了生发素的盯不住用生发素换没换成活废物手里的脱毛露。
0: 嚯！哎呦，您喘口气吧。
1: 盯不住和活废物、
0: 啊、
1: 后来我才弄清楚
0: 怎么回事。
1: 盯不住是他岳母、
0: 啊、
1: 活废物是他岳父。

0: 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哎，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的，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
0: 谁不讲道德？
1: 你，
0: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1: 怎么呢？
0: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的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1: 要钱干什么？
0: 说给孩子买衣服。
1: 对呀，孩子没有穿的。
0: 怎么没穿的？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
1: 哎呦，
0: 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1: 不要你怎么办？
0: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0: 招，我给他走为上策。
1: 怎么？
0: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你，我就钻出去了。
1: 要跑啊？
2: 跑得了吗？
1: 怎么跑不了？
0: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1: 好，
0: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你看这手，
1: 这是干什么？
0: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1: 打伤够你受的。
0: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1: 怎么说的？
0: 哎，瞧瞧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

0: 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3年八月的一天，在法国巴黎街头一家咖啡馆的门口，原本行色匆匆的行人却都驻足观察着什么。仔细一看，在人群的中间，一名穿着朴素、脸色还有点苍白的女子，正焦急地向身边的每个人确认手里的东西。那是一张图文并茂、写得密密麻麻的卷纸。

风云。1940年6月，德军的铁蹄碾过巴黎，整个法国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中。努尔一家不得不匆忙逃往英国。在逃亡的船上，这位奉行和平主义的公主就曾经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有印度人能在这次战争中获得崇高的军事荣誉。您听听，在努尔的思想中充满了驱逐暴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这也仿佛预示着他的命运。到了英国，努尔很快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在一次上流社会举办的舞会中，这位颇具东方特色的淑女一入场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再加上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一位名叫文森特的英国军官很快就找上了她。起初，文森特只是试探性地询问努尔对德国人的

作吗？在一连串让同伴心惊肉跳的乌龙事件当中，他又是靠着怎样的狗屎运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化险为夷的呢？说实话，组织交给努尔的任务真不难，只要把巴黎打探来的情报用摩尔斯电码发回伦敦就万事大吉了。可就这么点事儿，刚上任没两天的努尔还是整出了一桩大新闻。这一天，努尔接到了一项任务，把德军驻防图交给街头的地下抵抗成员。这事儿搁到电影电视剧里边咱们都见多了，那必然是穿着低调的两个人在人群中交互眼神，互对暗号，然后若无其事地转交文件，最后潇洒地向反

谍战剧谁都知道。可努尔倒好，噼里啪啦发完电报，拍拍屁股背上包就走，完全没意识到落下什么东西了。都走出两条街了，才听到身后有人叫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刚才旅店的老板。此刻人家正举着他的笔记本，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送还给他呢。一个刚发完情报的英国特工，这笔记本里会写什么，我不说您也能猜到吧。首先第一页就是密码，巴黎情报小组夜店用的密钥都

再加上他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相对孤立，所以反倒没暴露。而且努尔作为特工，也不是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当他发现有同事突然失联的时候，本能地察觉到了不对，于是提前搬离了原来的住处。正是这个阴差阳错的举动，让他在盖世太保的大搜捕中险而又险地躲了过去。就这么着，颇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整个

但一次针对他的泄密却终于将这位隐藏在暗线的公主暴露在了盖世太保的枪口之下。发生了什么呢？

那一年他才刚满30岁。然而直到战后，努尔的家人才从集中营获释的囚犯口中得知了他遇害的真相。为了表彰他的坚贞不屈，二战结束之后，他被追授乔治十字勋章和法国十字军勋章。这两块奖章的含金量可不低，比如乔治十字勋章，那可是英国授予平民的最高勇气奖章。努尔是二战中仅有的三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之一。或许努尔从来不是一名合格的特工。

0: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本期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首歌在前段时间的短视频的平台当中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首歌是台湾籍的歌手万芳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作词刚泽斌作曲，收录在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真情》当中。这首歌是1992年台湾古装剧《再世情》

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学逗唱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
4: 那今儿的节目呢，接着跟您说说老艺术家抓阄照。这个抓阄照啊，年轻的时候非常的风光，但是到了晚年呢，家境窘困，

0: 次围剿。
1: 是啊，哦，那么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呀？
0: 一劝，二藏，三举报，四提离婚，五自杀。
1: 哦，那么这个第一呢？
0: 王爱人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哎，我跟你说，砍单。
1: 哎，对，哎，嗯，这砍单是谁呢？
0: 砍单
1: 啊，
0: 砍单，我外号就叫砍单。
1: 哎，你叫砍单，你爱人叫什么呀？
0: 我爱人叫霍儿，
1: 霍儿，
0: 霍儿。
1: 哦，有点意思。”

0: 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干嘛你笑猫呢？
0: 哎呀，前三天我回来拿钱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呢、嗯、你还跟我说你已经有听了。
1: 哎这哎、嗯、什么叫有听了？
0: 就是肚子里有孩子了。
1: 那叫有孕了
0: 啊。对对对，你已经说我有孕了。
1: 哦，你有孕了、
0: 啊、不是，你说你有孕了，你还问我想要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什么能糊就要什么吧。这
1: 还是牌。
0: 其实我知道你是想问

0: 我再也不跟你们打了。
1: 好，
0: 我现在还要宣布，侯耀文，我跟你打到底了。
1: 为什么你单跟他打呢？
0: 我把你两只袜子捞回来。
1: 嗨。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套还是那一套啊，
4: 还是受气，
3: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4: 嗯，
3: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4: 是
3: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4: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3: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4: 嗯，

0: 这是有罪啊。
1: 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2: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2: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2: 唱的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2: 嗓子不大好啊，感情足啊。
1: 哦，
2: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

0: 联导板。
1: 唱哪出啊？
0: 卖馄饨。
1: 这咱也没听过。
0: 也是现编的词儿。
1: 啊，怎么唱呢？
0: 这样唱的。
1: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怎么刚煮上就捞？
0: 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 烫起来，烫出来了啊！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的紫菜都。

0: 啊，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1: 他唱了吗？
0: 唱了。
1: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1: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1: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1: 扛来的扛，一起来扛，
0: 为臣开眼泪难忍，
1: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

0: 时间来说说相声名家高孝林。这个孝林大家可能都熟，高孝林呢您可能就不太知道了。咱们先听段相声啊，听完之后再跟您接着说。一段高孝林和冯宝华合说的相声《学京剧》送给您。
1: 听说这相声也有讲究
2: 啊？那惹定啊，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 对，
2: 四门功课。
1: 我还喜欢京剧。

0: 是灯，
1: 是不是？
0: 要按圆字儿来呢，
1: 不上口
0: 啊，
1: 说灯。
0: 对呀、啊，
1: 那吓你一跳，
0: 是吗？
1: 那是不上口的啊。
0: 啊，你来了。
1: 啊
0: 这招上口，
1: 哎，讲究上口，
0: 是是，
1: 京戏里边还讲究流派，
0: 啊，对，不假。

0: 啊，人唱的正合适。
1: 哦，那你们这位街坊呢？
2: 他故意憋。
1: 是啊，
2: 憋得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他这么一唱，我一听啊，
1: 啊，
2: 不像麒麟童。
1: 哦，像。
2: 像卖耗子药的，
1: 哎呀，是吗？
2: 卖耗子药都这样
1: 啊！
2: 耗子药，
1: 哎，就为憋那嗓子，
2: 他过火就这味儿了
1: 啊！他唱的呢，
2: 啊，哈巴一步，聪明的笑，我喊你一声耗子药，
1: 你看看看看。

0: 您就得看天气。
1: 哎，
0: 就是这样。
1: 足啊，
0: 不假。
1: 哎，不足不行
0: 啊。是，
1: 没信儿听他就不行了。
0: 哦，
1: 唱软一点
0: 啊，
1: 不好听啊。
0: 唱着唱着唱没气儿了，
1: 软了
0: 啊。

0: 不就是这一
1: 风大浪急，大部分的内河木船都无法过江。
2: 有道理有道理啊。哎，船是硬币的怎么样啊？
1: 穿硬币的再好，时间久了也难免暴露啊。

0: 司令员，要是丢下几颗燃烧弹，那问题可就大了。这是从几个省集中起来的船，不能再拖了，快下总攻击令吧。
1: 好啊，天时水情船只，你考虑得很周到啊。钟南啊，我们马上向中央报告。
2: 周恩来。

0: 越造越好，倘引货探拖下去，一越好，渡江将更加困难，或是机场亦不可能，只好推迟到秋后或明年。而一万条船是难隐蔽，钟前卫，
1: 看来前方困难确实很多。嗯，前方的等职们希望早点大过去，是有道理的。 不过，看来还是要尽量争取签订过协议，和平过江为好。
0: 啊，
1: 但是。

0: 为罪魁祸首，最好也能改一改。
1: 过去的战争责任要分清啊，但是我们是向前看的，就是蒋介石的战犯称号也还是可以取消的吗？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弃恶从善的，比如不得破坏和平事业，必须遵守签过字的和平协定。因此对战犯

爱情伤心，烈酒伤痛，忘掉一个人需要等多久？一场风雨酿就一场温柔，痴情的人最容易念旧。

不等。那尤其市场上标注100%纯天然、零添加这样字眼的椰子水哈，种类特别多啊，各种品牌都有。那消费者对它的成分和价格啊，有的人也打个问号。比如说某些商品呢，说是非浓缩还原的椰子水啊，通过压榨新鲜椰子取出的这个汁儿，然后之后呢，通过一些处理，这样的椰子水呢，非常的天然，哎，价格呢也比较亲民。那大家会说了，你买一个新鲜椰子还要十几块钱呢。

0: 瓶装的，它也是椰子水啊，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比我们喝那个开的椰子的那个味道稍微
1: 浓
0: 烈
1: 一
0: 点，
1: 对，浓郁一点要。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乳白色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叫椰汁
1: 儿，
0: 那又是什么东西？
1: 那实际上是由我们椰子风味的饮料，
0: 是饮料，
1: 饮料类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厘清了这几个概念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两年，刚才第二个描述的那个瓶装的椰子水会异军突起。

0: 一个回家就开喝，喝完就完事儿。
1: 嗯，也是哈、啊嗯，快速的享受这个爽甜的口感、嗯。那今天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还是吃饺子，南宋人选择吃馄饨。
1: 嗯，对，
0: 是吧？啊，像这些您又是怎么找出来、怎么发现的呢？
1: 因为我自己平时像看古代的一些就是小品文这种书会比较多，然后其实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提到，然后包括像一些南宋的诗词，就是宋朝的诗词啊等等，就是这些方面的作品里面。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0: 我全身都湿完了。
1: 另一边，宁波海顺船舶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船检人员郭一飞正在进行船舶安全检验工作。船舱封闭不通风，加上持续暴晒，舱内温度最高将近60摄氏度。高温密闭环境下，船检人员每作业15分钟就必须出舱透气降温，短暂休整后再继续工作。
2: 因为爬一条船就湿了，也没必要带了，所以说就湿着就让它自己干了。
1: 启新船业厂长戴福清说，今年休渔期，船厂累计承接了100

0: 段分流排布维修计划，全力保障所有渔船按时出海。
1: 8月1号流失网走了，接下去我们修拖网车，它是9月16号开船，到9月10号左右我们的船舱基本上清空了。
0: 象山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科员郭志清说，全县2000多艘渔船中，将近1000艘8月5号开捕，他们要在这之前抓紧检验。
2: 我们已经登船检验了950艘，也是为了他们安全，让这个船能够平安出海，安全生产。
3: 乘坐休闲渔船体验出海。

0: 程序，借力支付宝碰一碰功能，实现出海人员登记秒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 朱家尖漳州湾是舟山热门海钓目的地之一。今年夏天，杭州游客黄先生再次和朋友来这里体验海钓。出海前，黄先生拿出手机，对着休闲渔船的支付宝碰一碰 NFC 贴纸，不到5秒就完成了在舟海之

定，未登记出海属于违法行为，部分船主心存侥幸，违规载客出海时有发生。舟山普陀山公安分局历时一年调研打磨，依托支付宝碰一碰功能，打造出集自主登记、自动归集、全域共享、智能预警于一体的舟海智游小程序。普陀山公安分局朱家谦派出所副所长陈炫业说，他们给辖区17艘休闲渔船全部配发了溯源一船一码碰一碰 NFC 贴纸，可满足游客自主登记。

0: 种田。
1: 一早，位于湖州市吴兴区的蜀山养护院的拍摄现场，老人们笑声连连。77岁的在住长者沈月芳告诉记者，今天的拍摄内容是讲述因为幻听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小故事。
2: 就是经常拍片们，我想自己有一点感觉了。开始的时候紧张一点，后来慢慢的自然了。

0: 房企宝益以46.69%的溢价率摘得沟庄低密地块，成交楼面价每平米16,136元。另一宗江南科技城地块由房企金地以底价拿下，至此杭州七月土拍正式收官，9宗涉宅地成功出让，总出让面积约36万平方米，成交总额为128.8亿元。
1: 依托全省热门本土在世浙 BA 的 IP， 杭州联合银行浙 BA 特色主题网。

0: 的国防大臣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今天下午通报说，当地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目前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当地时间28号更新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公司仍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

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

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

0: 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1: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

0: 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

0: 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

0: 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现在永远值得一看。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

失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

0: 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

0: 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1: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2: 对对，
1: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2: 是是，
1: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正在用判定标准，你个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2: 今天我开始就开始学习。
1: 你的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0: 那台起重机得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啊，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

0: 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灯，去尾随这个小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

九，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

0: 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啊、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1: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

0: 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 常务会议。
1: 来看详细内容。7月29日，我县举行2026年高中毕业生行前第一课活动，引导广大学子更好地读懂家乡、情系家乡、建设家乡，自觉成为缙云发展美誉度的传播者和未来缙云阔步发展的同行者。县委书记王正飞出席活动，并讲授行前第一课。王向荣、傅春霞、李志强等县领导出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傅春霞主持。
0: 活动。

闪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晰模架科技有限公司、黎晋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浙江缙云韩立聚业有限公司等处，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发展规划等情况。王正飞指出，省委全会研究部署了创新浙江建设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为缙云锚定了发展方向，明确了路径抓手。市委全会系统擘画了全市走好山区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的新图景，为缙云以特色发展实现进阶性超越提供了重要遵循。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工程质量违法违规等行为，同时加强专业打假问题整治，为优质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注重实效，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培育建设工作取得实效。会议还传达学习了新修订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专题听取了局长。

0: 暨宣讲活动在县公益美校举行。活动以身边统战榜样的奋斗故事，凝聚同心向党、实干奋进的统战力量。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松龙、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爱明、县政协副主席斗旭斌、卢永刚参加活动。
1: 整场宣讲分为建功新时代、同奏共赴曲、共绘同心圆三个篇章依次开展。11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统战代表走上讲台，结合自身真实经历

0: 来的发展呢是非常的势头非常猛，非常的迅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缙云这边对轻量产业的支持力度呢也是非常的大。
1: 退役军人专项赛则关注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等领域，旨在激发退役军人这一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
2: 我今天带来的主要是老将坊缙云烧饼，然后主要是一个

0: 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静宁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

降水、强雷电，八到十级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粽子界的黑马选手。接下来李启湘就为我们展示传承数百年的老手艺，解开乌饭粽的制作奥秘。经过采摘、清洗、捣碎、浸泡、淘洗

0: 说干就干。当年端午，他带着7000个乌米粽来到市场试水。他本想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款黑色粽子，没想到现场反响格外热烈。
1: 吃之前黑不溜秋的，他们这个想法，看到黑不溜秋的能不能会不会好吃。但是吃了以后都是好评。
2: 我们那个粽子不是说卖，可用一个字说抢。那个粽子一包好之后，直接在

0: 一次次缺叶危机让李启祥下定决心告别野外采摘，人工培育乌饭树。可从零开始的种植之路一开始就栽了大跟头，首批栽种的100棵树苗短短一个月全部枯萎。
1: 我们以为啊，挖个坑就把它种出来就可以了，它又没有吸根，跟

0: 和小指放在外面，这样子就把这个大拇指按住这个作业尾巴了，这个作业就不会松，这个漏斗就不会松。
1: 大家跟着李启香一步步学习包五米粽，亲手劳作之后再品尝自己做的美食，别有一番乐趣，
2: 特别的神奇，而且吃了的话呢口感是特别好。
0: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生活的节奏快了。

除了 Michael Jackson 就是麦当娜了，出了一本书，堵墙吗？那我只能老实告诉大家，不是有一堵墙，而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那么远，再远我们看不着了，墙之外，就是那儿没有一个有形的墙，那个、外面肯定还有其他的宇宙。

0: 140亿年前，砰！整个这个宇宙发生了爆炸，这个爆炸那个时间的点。
1: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霍金生命最后的理论，我们创造了宇宙，正如宇宙创造了我们。时间起源图书分享会，主讲人李淼教授。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北京时间22点整，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

0: 题。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董颖老师。董颖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一年以后生了宝宝，她和她的丈夫关系不好，两个人没有交流了，也分房睡。她年纪比较小，是93年的，尽管工作能力强，收入不少，但是内心非常渴望关爱。而她丈夫呢，却特别的大男子主义。虽然她丈夫赚钱多，年薪五六十万这种，但是她对丈夫很不满意，也不想交流了，各过各的，唯一的牵绊就是孩子。她的公婆是比较固执的人，他们结婚快两年了，只见过三次面，但是却总是向他们夫妻俩要钱，尤其是还认为她赚的钱也应该去孝敬公婆。她的爸妈哥哥也非常传统，关心脸面更甚于关心她的幸福。她想离婚，又确实舍不得孩子，现在非常难受。我就想问一下，求教你们该怎么办？这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男生为前女友咨询前女友该不该离婚，是吧？

0: 他的前女友在现在的婚姻关系中的那份孤独。
1: 对，
0: 有可能是对方交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对这个女孩子的了解和理解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
1: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出来他们两个联系是挺多的，所以他等于从方方面面都了解他前女友的这段婚姻，比如说是父母之命结的婚呀，然后夫妻之间不愿意交流了。

0: 还总觉得那么关心他，好像总觉得他的生活他过得好不好，他是不是幸福，他有没有受委屈，好像变成了您的责任。
1: 对，而且从这个花果哥的角度，他觉得前女友是因为受父母之命去结婚的。他觉得是不是说他离开了他。
0: 哎，对对对， 是的，
1: 这个想法
0: 是的。你说的对。所以鉴于此哈，我们觉得这个花果哥，你其实告诉你的前女友，在他的婚姻关系当中，你虽然这个对他会有一些

目前在城市当中呢，就属于这样的北漂，生活的比较艰难，和几个女生同住，一起租房。未来呢，完全寄希望在要找一个男朋友上，因为自己的长相还可以，但是自己的学历和专业都很一般，不可能在工作上再有什么更加分的地方了。况且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很会经营关系的人，所以工作中我很明白，我可能就是

0: 总在担心我是不是图他什么，所以他母亲总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在刺探我。这就是我现在很真实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我想留在北京，所以我觉得我只有嫁给这样一个人才可以。但是种种的不愉快每天又在让我想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想着都睡不着觉。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我并不爱他，但是我又特别向往留在大城市里，又想借此机会能留下。我把真心

0: 的质疑，
1: 对，
0: 嗯，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很难过，
1: 嗯，
0: 所以你不如让自己更优秀，
1: 嗯，
0: 另外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啊，
1: 对，
0: 是吧？
1: 这样才高兴呢，
0: 对，这样你才会觉得那个到在大城市里两个人一起出去，两个人出去这个看看电影啊，散散步啊，你都觉得啊，这个城市的这个风都是甜蜜的，因为你很幸福，因为你。

0: 我觉得，如果做夫妻的话，那点情分，慢慢的都被消磨没有了。这就是让我很难过的时候。静下来想一想，我毕竟还是一个女人，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们怎么经营我们这样的夫妻关系呢？
1: 首先那个这个女士，你的就感觉到挺伤心的，这个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刚才你说的其实非常对，你和他不是合伙人的关系，你是他的妻子，

0: 击这个女士其他方面，她找回一点尊严。
1: 嗯，都是有可能的。对，生活中有很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了，包括像发泄情绪，
0: 对，
1: 比如说我对你有不满，我娶了你，我可能对你又有诸多的不满，
0: 嗯，
1: 啊，甚至我可能对你家人有不满，对你的某个做法有不满，
0: 对，
1: 啊，或者说我嫁给你以后，我也是对你有各种各样的不满。
0: 嗯，
1: 我们很多人他不懂不会用正面的一个情绪和状态来跟你沟通，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一些这种伤人的话来说。啊，比如说，你看你那个小气样，
0: 对，
1: 是吧？就天下再没比你这种。

0: 是你，
1: 是你，想起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董颖，和大家来分享这些伴侣关系、情感、婚恋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呢，我们两个人最初算是自己在网上认识的吧，认识了之后我发现我比他大5岁啊，但是我们俩在网上聊得特别多，也聊得特别好。那么我们俩呢，还是找了一个机会见面。他和我聊。

0: 我该怎么办？他更像是一个大孩子，男生比他小五岁啊。
1: 嗯，对。这一开始听着其实倒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个男生很让他喜欢，而女生有经济实力，等于也不用非要找一个足够有经济实力的男士，
0: 对，
1: 本来还是合适的。但是后边现在这个相处状况确实不够理想，因为这样的话，这个男士他等于就会失去他的魅力，因为他变得又不出去工作，也没有追求，没有动力，

0: 两个人都是普通的工薪层，他每个月的工资9000多块钱，我每个月的工资10000出头一点点。
1: 嗯，
0: 那我们两个都是能花钱的人，过去都是点奶茶、外卖、出去打车，两个人都比较能花钱，所以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积蓄。结婚呢，还是双方的父母给了我们一点点钱，那我们结婚了。现在这个情况让我很头疼，我们每天都吵架，我告诉他说再也不许借钱了，他也向我保证了，但是他要求我不要告诉父母和其他人。

0: 的认识。有些人可能是知道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这是个不成熟的做法。我可能借此也给我妻子带来麻烦了，我以后我能不能怎么样去过了这关之后我能不能改。这是有人可以这样做到。因为它只是一个花钱习惯。
1: 对。
0: 它还并不像是其他的恶习。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它并不是说哦赌博啦。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了，所以这个就看你能接受多少，暂时的失望。

0: 他挺开心的，对，
1: 而且你老公现在不是也是长成了你满意的样子吗？所以就是他既然能带好你老公，也能带好你儿子。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一个女人自身的焦虑。
1: 对，
0: 嗯，其实冷静的想一想，这个婆婆并不会给你的孩子带来什么伤害啊，什么更多的问题啊，而是一个当妈妈的焦虑。
1: 对，
0: 她恨不能，这个她的宝

中，难得定格片刻，停下脚步仰望苍空，听不懂那些浮华喧嚣的唱诵，多少理想早已为生存而葬梦，汗水和筋骨搭建流域的

0: 激素菜好，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流汗。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

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和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

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织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1: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2: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3: 太高了，
2: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0: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

0: 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

0: 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万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

0: 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

李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做好下半

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

十五五良好开局。会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强调，要有效扩

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

象山县图瓷镇中堡村党支部书记，团结带领村民们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不断拓宽兴业致富新路径。王浩肯定他退伍不褪色，退役不褪志。王浩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聚焦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退役军人在新的岗位上干事创业创造条件，搭建舞台，引导他们在高质量发展。

0: 茶和茶，持续夯实质量治理基础，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1: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召开浙江省经营者集中委托审查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从明天起，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受市场监管总局委托，将负责

0: 放载体联动实体经济，打通科创与产业转化通道，展现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多元实践路径。
1: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科创金融改革举措发布会昨天举行，首批拨转投项目合作签约，科研拨款变身天子投资。来听报道。
2: 现场两主实验室孵化的三个项目签约，标志着全省首个科研平台拨转投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这项

0: 间债券回购利率，是由银行间交易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可真实反映银行体系内的流动性状况和资金松紧程度。对于企业来说， DR 利率可以及时反映货币市场利率走势，与 LPR 相互补充，企业可结合自身需求和对利率走势的判断，灵活选择贷款定价基准，管理融资利率风险。
1: 宇树科技昨天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0: 碰一碰功能实现出海人员登记秒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 朱家尖漳州湾是舟山热门海钓目的地之一。今年夏天，杭州游客黄先生再次和朋友来这里体验海钓。出海前，黄先生拿出手机，对着休闲渔船的支付宝碰一碰 NFC 贴纸，不到五秒就完成了在舟海智游小程序上的出海登记报备，
2: 非常方便了，我省去了很多填写的过程，然后节省很多时间，这个办事效率我觉得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0: 刚开始的话，这些老人都比较沉默，拍视频之后呢比较喜欢打扮，然后呢也会热情开朗，也会坐在一起互相的交流，非常的愿意，而且会期待下一次拍摄。
1: 相比于商业化短剧，养护院的拍摄更加是拍摄的关键词，对老人而言，剧里的陌生词汇都要耐心讲解。其实短剧里的大多数内容都来源于老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趣味对话和暖心瞬间，创作团队将这些素材一一记录下来，作为剧本创作的核心。同时团队耐心倾听老人们的想法和修改建议，保留最贴合实际生活状态的情节。

0: 会高一点。
1: 夏燕说，我省晴热高温背后的罪魁祸首是副热带高压。
0: 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副高588的一个控制范围里面，全省大部都是受到它的一个下沉气流的一个控制，所以呢是比较有利于这种持续的这个高温的一个出现的。但是呢同时呢也会受到副高这种摆动的一些影响啊，在它边缘会有一些不稳定的能量的一些释放，所以呢还要再关注一下午后的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
1: 省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范磊说，三伏天里人的体感温度常常比实际气温高。

0: 舰的巡航导弹。他补充说，目前还不清楚是否蓄意瞄准波兰。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1: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时间29号晚发表联合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起火。埃及内阁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初步
2: 熊本县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熊本县所在的9州地区公共交通也受到地震影响。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的消息，9州新干线因线路等设施的检查工作耗时较长，30号还需全天继续停运，28号傍晚至3。

0: 30号15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270次有感地震。日本气象厅要求继续对强震保持警惕。
1: 据日本气象厅昨天消息，当地时间昨晚10点47分，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2: 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当地时间30号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

0: 一个会员协会在当地时间30号举行的会议上也否决了这个提案。亚足联也发出警告，如果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这个提案绝无成功的可能。
1: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0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荐国通知各位候选人。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7位候选人包括智利前总统

0: 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地时间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00多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
1: 大声锐评。

沛的时间与积蓄。这种慢节奏的旅行无关打卡跟风，只为弥补年少遗憾，治愈半生辛劳，是独属于晚年的松弛与治愈。人生的风景从无最佳观赏期，每个年纪都有专属的美好。我们不该用世俗标准定义晚年生活，更不该轻视老人旅行的意义。尊重老年人出游的选择，读懂这份迟来的热爱，才是对普通人半生奔赴最温柔。

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马立方，主播星林、新月，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